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1: 李忠表示，15-5时期还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2: 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说，尽最大努力帮助其顺利就业，坚持市场引导和

0: 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健全社保精算机制，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
1: 社保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李忠表示，15/5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
0: 近年来，部分电商平台采取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营销机制，引发这个商家低价内卷、以次充好、压缩服务成本等问题，挤压优质合规商家生存空间。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无序低价竞争乱象，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将协同整治。
1: 通知提到，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0: 电商行业呢，也将强化行业自律，相关部门将推动组建全国性电商行业组织，加强与消协组织协同联动，鼓励充分运用电商领域投诉举报、纠纷解决、消费者满意度等数据，促进行业自律规范体系建设。
3: 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看似呢让消费者得利，实则呢是在逼着商家以次充好、压缩服务。优质商家反被挤出局、透支的呢，实际上它是行业的信誉。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七部门呢启动品质电商五优行动，一手纠治这种无序的比价、刷单、炒信，一手呢在立标准、强自律、疏堵结合，推动电商竞争呢从比谁价低转向比谁质好。
1: 再来说一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0: 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3: 创新呢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呢安全呢没有试错空间。一些车企呢急于上新博眼球，隐藏式门把手、折叠屏等网红的配置呢扎堆使用，测试呢却没有跟上，这就给安全留下了隐患。我们看到征求意见稿它画出硬杠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和折叠柔性屏，验证要求呢不少于1年3万公里，可以说给跟风式创新踩下了刹车。创新呢，不是越炫越好，准入前移，召回兜底，倒逼企业把功夫下在上市之前，这样做呢 让大家更放心。
0: 嗯，那接下来说的呢还是和汽车行业相关啊。汽车自媒体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引发汽车行业对制动安全的热议。此次事件呢，让原本较少出现在汽车宣传中的制动踏板及其支架，成为车企集中展示各自安全设计和验证标准的部件。
1: 那么这两天呢，蓝图、广汽本田、猛士、仰望等品牌高管是接连发声，纷纷展示自家车型的制动踏板结构、材料、测试标准。尊界汽车也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0: 那这一轮车企集中晒制动踏板的行为也引发了行业和网友的不同看法啊。有观点认为说，在行业安全争议发酵的节点，车企主动公开产品安全设计，是借热点宣传自家产品，存在蹭流量的嫌疑，将涉及人身安全的公共议题逐渐推向了娱乐化的网络狂欢。
1: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舆论正在讨论制动踏板安全问题，车企借此机会向公众科普制动部件的设计标准与安全冗余，是面向消费者的合理沟通，无可厚非。
0: 对于上述网络热点呢，业内人士啊表示说，这个讨论不应该止于车企晒材料、比参数，更应该推动企业重新审视基础部件的可靠性，以及现有测试能否充分覆盖真实驾驶当中的复杂情况。在智能化与豪华配置不断升级的同时，每一个关乎行车安全的基础部件都需要扎实的设计和充分的验证。
2: 这种扎堆晒结构比参数，是蹭流量还是在进行科普，其实都并不重要。那懂车帝这次测试尊界 V800 发生这个刹车踏板断裂的这个事儿呢，它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给所有的车企提了一个醒，敲了一次警钟，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安全是一，其他都是零，只有确保安全这个一，其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才有意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个和 AI 相关的话题，这两年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景区、商场、公共场所走红，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啊、冰箱贴、纪念币。然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一台提供合影服务的 AI 拍照设备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照片，运营公司的同类业务还遍布全国。
2: 记者以采购方身份咨询多家生产商，了解到这类设备每台售价1.8万元到3万元，拍照时呢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照片呢会自动存入这个设备本地或者是后台，管理者呢可以打包下载，有的默认保存一周后自动覆盖。
1: 检察机关取证发现，这类设备采取线下采集人脸、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模式，全程既不告知用户，也没有取得单独同意，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人脸，其中还包括被拍入画面的路人。
2: 配套 APP 还将隐私政策捆绑，强制用户同意数据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甚至呢包含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制发检察意见，并且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经过磋商，企业呢完成整改，删除违规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并且补上告知弹窗和 AI 标识。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前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2: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正文内容横插了一句疑似 AI 提示词，说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那这句话啊，这个与前后文都不太衔接，网友就质疑啊，这是作者或者是图书编辑与 AI 工具交互过程当中产生的提示词，
1: 就是漏删了呗。
2: 对，
1: 据介绍呢，这个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媒体搜索发现，小说的原作已在番茄小说 APP 完结，269.5万字。番茄小说评分不低啊，9.0分。记者注意到，在此小说的 APP 版本与纸质书的相同位置，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相关反馈，现在正在处理此事。已经发出的书籍呢，会回收后全都销毁，重新修订。对于书籍使用 AI 的相关疑问啊，相关工作人员称，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不是作者的问题。那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可以发现啊，目前各平台都已经没有这本书在售了。
3: 这件事呢，我觉得暴露出一个事实，就是你买到的和正在读的书很可能就是 AI 参与写作的，即便是这种评分很高的畅销书也有可能。那我知道你们两位呢都在看这个 AI 的
1: 偶尔
3: 影视作品。如果说你们那个书你知道是 AI 参与写作，你还去买吗？
1: 大概率不会。因为我真心话，我是觉得啊，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说我们看书阅读就是跟一些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人，或者过去的一些牛人一种对话。看的作者是 AI 的话，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了。那我与其花钱买你的书，不如我自己问。这就是我的观点。
2: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看他这个是不是内容真的好，如果真的好，并且在扉页上注明这是 AI 生成的，我是接受的啊。但是你不能说上面写一个某某作者，但是其实内容里面是大量的都是 AI 生成的，
1: 就挂羊头卖狗肉。
2: 对，
3: 我觉得你们两位的这个观点也代表大多数人这种两个方向了。
2: 因为 AI 短剧确实有内容非常好的。
1: 对，这个说说大闸蟹的啊，大闸蟹全线崩盘，最近好像冲上了热搜。据报道呢，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已经跌到了5块钱一只，那么太湖蟹2到3两一只的售价在10块钱。不过啊，超大规格的精品蟹依然。

0: 是很坚挺的。有蟹农就说了，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不便宜，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左右。
1: 嗯，那荆州市场同样是走低啊，四两规格母蟹50到55元一斤，四两公蟹28到30元一斤，整体价格呢比去年同期每斤低了5到10块钱。那界面新闻查询河马 APP 发现啊，这个2.3到2.7两的鲜活母蟹25.9块，然后京东平台上呢，全母蟹3.0到3.8两的这个8只礼盒装是218元，而全母蟹6到6.3两的8只礼盒装是1985元。
0: 嗯，
1: 那规格之差啊，价格相差近10倍。
0: 是的，大闸蟹价格回落并非偶然。2011年的时候呢，四两公蟹出货价高达210元一斤，卖到北京消费者每斤均价超过330元。后来呢，随着政策推出和产能持续释放，价格回落了，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看到中小规格通货蟹持续在降价，那么超大规格的精品蟹，哎，价格还挺坚挺。
1: 嗯，产量方面呢，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介绍，14五以来，最近5、6年间，全国每年成蟹产量净增2-3万吨，2025年度达到了93.9万吨。那今年气候与环境对螃蟹极为友好，大闸蟹产业有望创纪录的站在年产100万吨的门槛前。那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28号正式开捕啊，全年总产量预计大约是1.01万吨，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
2: 评价说呢，市场真正发生的是两极分化，中小规格的通货蟹价格回归理性，半斤以上的精品蟹出水价仍达到150元，规格之差价格相差近10倍，这是产量连年增长，今年有望逼近100万吨的必然的结果，也是2011年炒作退潮以后的市场自我的修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平民蟹的这种亲民精品蟹的保值恰恰是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说呢，下一层呢，大闸蟹的比拼呢将不再是产量，而是品质和品牌，唯有两种选育跑通，产业才能够在100万吨门槛上站稳。
0: 嗯，再来说说这个保险监管领域吧。最近呢，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份规定呢，共8章41条。
1: 具体来看一下啊，规定压实公司主体责任，明确公司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提出要求，重点补充附加险细化要求，要求公司呢成立由这个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明确全流程管理，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评估修订或者是清理注销，并且呢要求公司建立内部问责机制。
0: 规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中存在的产品开发不规范、附加险功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流程不健全等问题。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减税。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公开，明确要求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这个扣除比例。这一提法呢，此前已经写入到了15规划纲要。
0: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鼓励创新的减税政策，企业在实际研发支出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扣除，减少计税基数，实现少缴企业所得税。那么比例呢，从50%逐步提高至目前的100%。
1: 嗯，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是率先纳入，2017年率先从50%提至75%，2022年呢又率先提至100%。多位专家认为呢，下一步有望提高至120%，甚至是更高。那这一数字有现实政策支撑，2023年财政部等将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100%提升到了120%，执行期是2023年至2027年。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税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田彬彬表示呢，这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一创新生力军的高度重视，释放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的信号。他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往往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融资难等现实压力。通过提高扣除比例，就是在用真金白银的税收优惠降低创新的成本，改善现金流，让敢于投入研发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数据方面，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科技型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税收优惠降低创新的成本，改善现金流，让敢于投入研发的企业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数据方面，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科技型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0: Yo， 希望下次我能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刻嚣张。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回复听众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先来回复听众刘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最近啊，我这记忆力有点下降，我想问问吴浩老师，在饮食上做哪些调整，吃什么东西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呢？
6: 是这样的，中医认为吧，这个记忆力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脑子的功劳。这个脑子呢，中医认为是髓之海。髓，那髓是哪儿？髓是由肾主的，肾主骨生髓，所以髓海一定是肾足了，肾气足，髓海才能充足。也就是说，中医认为补肾的这些食物和药物对记忆力会有影响。
5: 说到补肾了，很多朋友就会想到黑色食物好像补肾。
6: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中医认为黑色的这些食物有很好的补肾作用。比如说这个黑的芝麻，大豆、黑豆，然后还有桑葚儿，
5: 都是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哈。
6: 哎，对对对，确实是。然后确实他们也有很好的这种，补脑，然后提高这个记忆力的这种作用。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今天吃一点儿，明天就记忆你就超群了，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呢，它总体上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还有呢，就是核桃。
5: 对，核桃长得就像大脑，是吧？
6: 对对对对。
5: 之前我们做过节目，也说到核桃也是补脑的。
6: 哎，确实是。然后我们以后这个做的膏方，还有包括咱们常吃的这种固元膏，这里头核桃也是一味主料。主料是指的辅助的主料，就是除了药物以外，如果要是像老年痴呆，或者是说帕金森有一些这种老年的和神经功能有关系的这些疾病，以核桃作为辅料加在里面去制成制剂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常用。
5: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刘女士哈，如果您想提高记忆力啊，就是补脑的话，可以吃吃刚才吴浩老师给您说到的这些食材，黑色的食材哈，也容易得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吃，
6: 哎，
5: 是吧？
6: 对对对，
5: 长期的每天都吃，可能能起到这种补益作用。
6: 对，食物和药物之所以不同，最主要是因为食物的偏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如果您要真的说让它起效的话，只怕不是说像药物似的咱吃一两回两三回然后它就起效了，那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5: 就是养成这种吃黑色食物的习惯。
6: 对对对，
5: 可能您在吃的同时也达到了这种食疗作用。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杨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杨女士今年50岁哈，她说，我是一名类风湿患者，看到纳豆的保健功能我也很想尝试一下，我就做了这个纳豆，但是我又看上面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不能食用，那像我这种类风湿的病人我能不能吃纳豆呢？想让吴浩老师给解答一下。
6: 纳豆呢是大豆的一个发酵制品，然后这个

0: 的这些发酵品一样，它有一定的这种保健的作用。但是呢，咱们也是要分人群的。这个女士她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他不能吃纳豆，或者说咱们纳豆上头就是做法里面或者是说包装上都有标注说这类病人不合适吃，主要是因为豆子里面本身就含嘌呤就比较多。
1: 嗯，
0: 那痛风呢主要是因为嘌呤代谢过程在体内有些问题，然后它会沉积下来形成尿酸过高，然后沉积在关节形成尿酸的结石、
1: 哦、
0: 那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炎症红肿热痛，然后引发痛风这种病。那这个代谢过程有问题的话，这个摄入就需要减少，否则就会在身体内沉积，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纳豆并不是因为它不健康所以痛风的人不能吃，而是它所含的这种嘌呤类比较高，不太合适在这方面代谢有问题的人来吃。
1: 嗯，
0: 所以他痛风病人是尽量不要去吃，不光是纳豆，而且还有其他的豆制品，以至于包括其他嘌呤高的，包括肉类，然后也包括蘑菇菌类，
1: 嗯，
0: 然后也包括甚至有一些素菜，包括芦笋，
1: 哦，
0: 就是它的忌食范围是相当的广泛的。但是类风湿的病人呢和痛风的病人机理完全不是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类风湿的疾病呢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并不是说你的代谢过程中有问题，所以你在代谢嘌呤的这个环节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纳豆对您是非常安全的、
1: 哦、
0: 您是可以吃的、嗯、没有问题、
1: 哦、就是说类风湿患者哈，杨女士您吃纳豆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哦、这个类风湿和痛风是两种疾病。
0: 对，
1: 哦，您可以放心的吃纳豆。再来回答听众哈，这个李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有一只兔子是别人送的哈，这个家里从来没有炖过这个兔子，我想这个炖兔子是不是能起到这个滋补身体的作用，还想问问吴昊老师，如果炖煮的话我需要放哪些材料，放哪些这个药材啊补一补。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兔子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平甚至偏凉一点的这个性味的这样的一个食材，然后呢它呢兔子肉比较瘦，
1: 嗯
0: 嗯，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炖煮的时候需要加一些佐料，它的味道呢不像那个咱们牛羊肉似的那么香气那么浓，
1: 脂肪含量比较低。
0: 哎，对对对对，它味儿比较淡，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是咱们中国烹饪的一句话叫无味儿使之入，
1: 嗯，
0: 您要给它赋予一些味道。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加一些调味品，就从烹饪上来讲、嗯、您就应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大料、桂皮、香叶一类的东西、嗯、当然了也不能太多了，太多的话可能就
1: 变成十三香了、
0: 啊、对，
1: 中药铺了
0: 就是这个香料的味道全都是香料的味道、
1: 嗯、没兔子肉的味儿。
0: 对，然后您要说除了这个以外您还要滋补身体的话、
1: 嗯、
0: 您就加的那些东西相对来讲就应该是相对温补，
1: 嗯，
0: 然后有补益作用的，比如说当归，当归很香的
1: 哦，
0: 当归羊肉汤是咱们的食疗第一方，是张仲景那个伤寒论里的方子，
1: 嗯，
0: 当归和羊肉炖在一起是非常香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然后黄芪，因为黄芪和当归之类的东西我都用它来熬过粥，
1: 嗯，
0: 它味道是有一些中药味儿，但是这种中药味儿并不是那么难接受，
1: 哦，
0: 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香，
1: 嗯
0: 嗯，然后嗯这些东西您都可以加，包括党参，但是我要提醒您一句、
1: 嗯、
0: 就是您还是以吃
1: 兔子肉为主。
0: 哎，对，还是说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这种食材、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您要做，您要这么加药材的话应该叫做药膳了。
1: 嗯
0: 嗯，药膳呢就更需要辩证一些，就是您是阴虚啊，是阳虚，是气虚啊，是血虚，咱们可能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加不同的 药材，
1: 嗯，
0: 有针对性一些更。所以您如果说我只是说哎想补一补，那可能党参也可以啊，
1: 哦，
0: 这个黄芪、当归都可以。

0: 利用一点，
1: 嗯，
0: 但如果说您说体质特别燥热，本身我就很强壮，
1: 嗯，
0: 我觉得就不建议您非得要用这个药膳来，这个不是个，不光是个，现在把它做成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但它其实不光是时髦，它还有一定的功效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功效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如果用错了也可能会有错的功效，
1: 对，就比如说做完了节目，我和吴昊老师下馆子去了。当然，吴昊老师懂得这些药物的偏向哈，觉得咱们吃哪儿吃药膳吧，可补了。但这一桌子人哈，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那你吃的药膳可能对每个人的功效也不一样。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就不适合。如果您单纯是想吃一顿美味的兔子肉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放那么多中药。
0: 嗯，
1: 您要是非得放呢，您就放点当归啊，
0: 嗯，
1: 就是
0: 放点。象征性的，
1: 对，
0: 就放
1: 一点，放
0: 太多，
1: 嗯，
0: 太多了呢，一个呢也影响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可能您吃了半天就成中药汤子了，
1: 啊，
0: 这个就不好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还得看看是不是自己会偏了，会出偏啊，
1: 嗯，
0: 不行找一个这个医生问一问，自己是什么体质的，或者家人你想让谁补，
1: 对，
0: 然后完了他是什么样一情况，
1: 做完了之后这有点偏了，这合着就这一个人吃合适，啊，所以说还是以食材为主哈，啊，
0: 对对，
1: 把这个家庭烹饪嘛，主要是口味，只要把它做得美味了，我想这个烹饪就成功了。
0: 对，我觉得呢，药膳之所以说不是一个一般的说咱们在馆子里就马上就能做或者能够广泛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有医学的这个分体质在里面。
1: 对，
0: 然后您如果要说比如说一类的，比如说咱们产后缺乳，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您弄点这个当归黄芪啊什么的，当然了咱们这个普遍是因为这个气血虚弱，产妇气血虚弱缺乳，大多数产妇都会有这个效果，
1: 嗯，
0: 都会效果非常好，而且好吃还很有用。但是如果要是说个别的咱们这个产妇，她就不是因为气血虚缺乳，那你做了这样的汤她也下不来奶
1: 哦，所
0: 以
1: 还是，
0: 所以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因人而异，
0: 对，
1: 啊，
0: 需要有个辩证过程，
1: 需要有个辩证过程。那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最美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哈，就是听众方女士问，吃中药可以喝茶吗？吴昊老师，
6: 是这样的，一般说呢，茶叶它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不能喝艳茶，
5: 哦，
6: 特别浓的茶，
5: 浓茶不行，
6: 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一般呢，咱们就是沏的比较淡的这种茶。问题不是太大，尤其是您不是说跟中药一块儿用，您可能在服用之后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喝点茶水，然后这个问题不太大。
5: 咱们之前说这个绿豆汤的时候，说绿豆的解毒作用不适宜和中药一块儿喝，或者说您吃喝绿豆汤的时候隔那么一段时间哈，茶可能还没有绿豆的那种
6: 对
5: 比较强的解毒作用呢，所以淡一点的茶您是可以喝的。还有一个问题也问您吧，就是听众孙女士，她今年38岁，前一段体检的时候甘油三酯偏高，高一倍，她想问问吴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是跟吃有关系吗？
6: 甘油三酯呢是咱们血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朋友说她高一倍，我就不知道她血脂的其他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有异常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要是有异常，我们需要就是不同的这种指标合在一起进行判断，才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诊断出来。那这样就是单纯的从食疗辅助的这种角度去说吃什么好，我就建议像这个咱们原来说的山楂，它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脂作用，然后也有荷叶，它有生清化浊的这种作用，也有降脂的作用，还有包括
5: 红曲，
6: 对，咱们所说的这个红曲也专门做过节目，然后它也有这种降脂作用，是比较好的，
5: 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哈，就是大体上说就是血脂肯定是高了点儿。所以吴昊老师呢是给大家推荐了降脂的一些食材，山楂呀、红曲呀，包括荷叶呀，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食材。
6: 对，其实也不止这些，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食材都有类似的作用，比如说像洋葱，它的降脂的作用也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另外还要提醒一句的是，就是咱们一个身体特殊异常情况的出现，肯定您不能只调整饮食一方面。
5: 对，
6: 因为咱们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那咱们可能需要注意的，除了饮食，还有包括运动，然后生活方式，起居这些各个方面都要想一想，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东西去调整一下？如果真的您通过这一个指标，就非常认真的对之前的这些生活进行了一个反思反省的话，那我就特别恭喜您。因为您就对，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任的，然后您在这种不断的反省过程中应该是能够保持住健康的。
5: 对，其实吴昊老师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最直接的感觉是，哎，血脂高了，那我吃了什么了，是吧，我就往回找吧。其实您应该着迫得更广泛一点，比如说运动啊、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哈，通过全息的一些思考和判断，找原因进行调整，这样才是更合理更科学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道鸭架汤。很多朋友去馆子吃烤鸭的时候啊，尤其是点一整只烤鸭的时候，会把这个鸭架打包回家呢，我们自己做一个鸭架汤。但是回来做这个鸭架汤，总觉得没有人家饭店做的那么好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请曾经在餐饮企业工作过的美食达人文双给大家介绍制作鸭架汤有什么窍门。
7: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鸭架汤的做法。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就是说我们做餐饮呢，有的客人就回去问我，为什么我们煲的汤和 你们包的不一样。
5: 嗯，就是自己包有点腥，还不太好喝。
7: 对对，
5: 嗯，
7: 就说是不是你们放什么特殊的调料了？这个鸭架汤呢，因为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啊，就说做饭呢是大师傅炒，二师傅颠，三师傅冒青烟。
5: 这什么意思？
7: 就说吧，这第一个师傅是炒的，这头两个师傅都是炒菜的，这第三个师傅是点火的。
5: 哦，
7: 这个火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哦，别看是排行老三哈，
7: 啊，
5: 第三位，但是很重要
7: 啊。对对，你这火候掌握了，就是说大小你要掌握不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关乎到一个菜的口味的。
5: 嗯，
7: 那
5: 这鸭汤和这个三师傅天是有什么关系呢？
7: 这个关系很大的。
5: 嗯，
7: 说一下这个鸭汤的做法啊。
5: 嗯，这个文双还卖了个关子，在稍后的时间给咱们做出解释。
7: 对对对，
5: 啊，好。
7: 第一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以后呢，我们把这皮和这个肥油要去了，因为鸭肉市场卖得很好，也很便宜，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家里人不会做鸭肉，油太大，是吧？
5: 对，鸭子很肥。
7: 对对，其实要吃起来，鸭肉比鸡肉好像，我认为都差不多，但鸡肉卖得很好，鸭肉卖得不好，是不是？
5: 对对，弄不好就有点腥。
7: 对。
5: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儿。
7: 把这鸭架子去好这个肥油和皮以后啊，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儿。我们这回开始做，准备的料特别少，只有姜片和葱段。
5: 哦，就是葱姜。
7: 对，这先是准备的调料。开火点一点点油，点一点油，煸锅把这鸭架子开始炒，一直的炒，炒到它有点发红发焦的时候，
5: 嗯，
7: 这回我们放入葱和姜，再炒一会儿，因为它已经入味了。完，我们要准备开水。
5: 开水，
7: 对，
5: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哈。
7: 对对，
5: 不能是凉水。
7: 对，而且这个鸭架子要炒的火一定要大，只要不糊就可以。
5: 哦，就是尽量大火炒这鸭架子。
7: 对对，
5: 嗯，
7: 完我们这回把开水倒这锅中，直接这鸭汤就泛白了，就直接变成乳白色了。
5: 嗯，
7: 完我们再换一个汤包，如果有汤包就可以换，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在这锅里继续的把它煮下去，时间越长它这个鸭汤就是越浓越白。
5: 嗯。

0: 如果说喜欢吃白菜和豆腐的，放一点白菜豆腐，口感非常好的。
1: 那我可以理解一下三师傅颠这个火候的掌握哈。那这道鸭汤肯定是在炒这个鸭架子的时候要用大火。
0: 啊，对对。
1: 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大的火。炒的时候呢，它主要是火大以后吧，你浇着开水，鸭汤直接就变成乳白色了。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回去说，我为什么泡上汤特别轻啊？
1: 嗯。
0: 你们是不是就说有的时候饭店是不是放了什么牛奶呀，或者三花淡奶这些东西啊？其实都不是，
1: 都不是，主要是这个炒的过程中用大火。
0: 对，嗯，
1: 那后来放到这个汤包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火呢？
0: 这个我们就可以小火文火来慢慢的炖就可以了。
1: 这也可以解释刚才为什么文双卖了个关子哈。
0: 啊，对对
1: 啊，就是这道鸭汤的秘诀是在于火候。
0: 对对，
1: 下次如果您去吃烤鸭，把这个鸭架子打包回来，也不妨按照文双的这种做法自己再做一道鸭架汤。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

0: 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在单位工作时间长了呢，对单位的女同事啊颇多了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相信每个工作单位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单位里面的女同事呢，总是会分为两波，有这么一波女同事呢，她们用手机随便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作为她们微信、微博的头像，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单位里，总会有这么一小撮的女同事，无论她们用手机如何精心的拍照修图，她们拍出来的照片呢，最多你也就只能拿她们做个表情包来用。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是个资深白领，也算是个过来人了。很多新人纷纷来到了公司上岗，在这里呢，要向这些新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社会目前的现实，这是明摆着，有点残酷，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人，一旦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们一定要学会坚持。你们一定要一直这样努力下去。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作为新人从来都没有努力过的话，那你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叫绝望呢？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这风景啊，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0: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心烦。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接下来跟您聊聊我们的后期三月同学的自信心的事儿哈。说到这自信心吧，一方面需要自己不断培养，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点赞许，都会让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信心百倍，干劲儿十足。
1: 而一次措手不及的打击，很可能就会让人一蹶不振，甚至生不如死。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后期三月同学，最近工作效率就急剧下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究其原因吧，这就是因为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1: 层次。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吧，前些天周末带着孩子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蹭饭去了，刚做也没

0: 没多久吧，小姨子就神秘兮兮的把三月拉到了厨房里，跟三月说道：“
1: 姐夫，听说你调到新单位了，你都跑电台去了。哎，你们同事里头有没有帅哥呀？你介绍一个给我认识呗。”
0: 三月一听这话，马上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虽然说我在我们科室里头现在算是最帅了，但是呢，我不是已经有你姐了吗？不过你放心啊，还有几个单身的，那长得挺不错的，就仅次于我。”听了这话，小姨子突然一脸黑线的说道：“
1: 啊，哎呀，那还是拉倒吧，姐夫，我再去问问别人吧，你就当我啥也没问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怕各位笑话啊！本人呢，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个学渣，我也没想清楚怎么就糊弄毕业了。不过呀，这毕业之后啊，我确实体会到了人生里五味杂陈呢。在这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学渣来说，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很难遇着对的人了，要万一遇到了呢，那就是你命太好了，要万一没遇着呢，那就只能证明啊，人家别人的命太好了。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文艺青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我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你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就非常看不惯那些思维上特别跳跃的女人，这些女人非常的善变，经常弄得我措手不及。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些思维特别跳跃的女人啊，经常她们前一秒还在一脸认真地对你说
1: 你再靠近一点，
0: 而后一秒就会立刻颤抖着声音改口说
1: 我就报警。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5: 所以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人的一生当中啊，最可贵的就是追求和坚持。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你看我这一路打拼下来，从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现在的1000多万。所以呀，我在这里

0: 只想跟大家说一句话，那就是这个手机的像素越高啊，拍出来的照片它就越清晰。我跟你们说哈，作为一个资深白领，有些事情我是深有感触的。你比方说那句老话，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这句话简直是太有道理了。不过呢，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哈哈，在这个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呢，很有可能不是他太太，而最有可能的是他的丈母娘。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花蕊这迷妹子最近被自己的公司给辞退了，有一太抱打不平的大姐就问这妹子：孩子，为什么叫人给辞了呀？妹子答道：
2: 大姐，他们嫌我胖。
0: 当时在打抱不平的大姐就急了：什么？这是歧视？我跟你说啊，这么轻易就把你辞了，没这么容易的事儿，你可以告他们。哎，妹子，你不行，我帮你告他们去。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儿上班，干什么工作的呀？妹子答道：
2: 姐，我是按摩店采贝的。
0: 话说这天，一女的突然问了自己妈妈一个问题：
3: 妈，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
0: 妈妈答道：
3: 问你男朋友去。
0: 闺女特委屈地回答道：
3: 妈，我哪有男朋友啊？
0: 妈妈继续说：
4: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你还问啥问呀？
3: 问，小区里的24小时监控到底有什么用呢？
0: 答，就是小偷把我心爱的电动车偷走的时候，他能让我再看我那车最后一眼。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无知者无畏。
3: 今天在超市，我看到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小男孩和他妈妈一起在文化市场挑东西，画架子、毛笔还有乐器。那个小朋友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对妈妈说：妈妈，这个真漂亮，我能买吗？他的妈妈不停地赞许：儿子真有眼光，买最好的，我们不怕花钱。我在旁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我扭头就走了。我当时心里想，这不就像一个犯人在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挑刑具吗？简直太惨烈了。

0: 小咖正传二，性情中人。
1: 昨天我的手机坏了，下午手机修好才刚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了，一开口就是
0: 你电话了，一直关机呢啊！我都打了一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啊？你个小姑娘家在外地上学，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通畅，你知道你爸妈会有多担心吗？啊！
1: 听了这一长串，我有点晕了，于是弱弱地问了一句：“是我不对，大哥，请问你是谁呀？”只听电话那头中气十足地说：“
0: 这我是谁？我能是谁呀？我是快递，我在北门呢，赶紧过来给我取快递，赶紧领。”

0: 笑咖正传三，探底。
1: 本人已婚男青年一枚，在婚后的日子和婚前就是不一样，平时一定要懂得节约。而这个道理其实我也懂，但是有的时候呢，看到比较漂亮穿上比较酷的衣服，我还就有一个毛病啊，经常把持不住。比如说昨天下班之后呢，在门口的小摊上发现了一件我穿起来特别合身的衣服，我没有犹豫，原价500，我跟那个老板砍来砍去，最后我花80块钱就买下来。回到楼上之后，我就跟我老婆显摆了一下，没想到我老婆这个人非常冷静，听我介绍过了情况之后，直接问了我一句：
0: 哟，还价这么狠呀？人卖家没生气呀？
1: 听到我老婆这么问，我非常骄傲地跟她说道：哎，这就是你老公我的技巧了啊！当时人家卖家并没有急，只是给我衣服的时候呢，有些不情不愿的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听我这么说之后，我老婆立刻就急了：
0: 你就败家吧，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还能往下砍20，你知道砍价的最高境界是啥吗？那就是砍到别人想揍你，那才算砍到位了呢，知道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

0: 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下面请欣赏王国强、李翔的散文《翟永明黑夜白夜》。在翟永明和他的白夜周围，音乐人、电影人、艺术家、诗人、民谣歌手以及慕名而来的文艺爱好者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部落。有一段时间，翟永明担心自己应付不过来，请来一位职业经理，那是一名富有经验的操盘手，但一上来就要求把白夜搞成一个高档的地方，至少要跟宽窄巷子的消费高度保持一致。翟永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因为他知道白夜的受众不会是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可能是学生，也有一些刚刚工作的年轻人，诗歌不应该设置太高的门槛。
3: 四，游走于古代和先锋之间。创办白夜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创作仿佛打开了一扇橱窗，变得包罗万象。2003年那首脍炙人口的《在古代青山严格的存在》，带给多少读者关于古时候的氤氲想象。他喜欢川剧，《白蛇传》的敲钵锣声也进入了诗篇。从神话到困在雷峰塔里的白娘子，从叶芝、波德莱尔到王安石、范仲淹，翟永明诗歌牵涉的领域越来越宽泛，诗意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难辨。2018年盛夏，在白夜，翟永明的老友诗人西川带来了一场说唱版的《秋兴八首》，铿铿锵锵的鼓点里伴着悠扬的音乐，玉露雕觞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的杜诗，被西川演绎出了崔健的味道。和西川一样，翟永明也对挖掘和加工传统表现出了巨大兴趣。从2010年到2014年，他耗时四年完成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携一摞 A4 白纸，蓝色圆珠笔，闯进圣山冷艳之气。落叶萧萧，我亦萧条，圣山将老，我亦将老。字里行间，古今穿梭，自然、艺术和社会万象被诗人组合成了一幅宏大而悠远的山水画卷。2014年，由这部长诗改编的话剧在青戏节首演，上座率达 96%。 次年在北京和成都巡演，其中成都场场爆满。2016年该剧又作为三星堆戏剧节开幕首演，受邀参加台湾小剧场艺术节巡演。从一幅画到一首诗，从一首诗到一出剧，翟永明恣意游走于传统和先锋之间。在现代诗歌这条小径上跋涉了近40年的翟永明，如今依然保持着孩童一般的好奇心。2019年4月下旬，在他常常光顾的北京原点美术馆，他嗅到了尖锐的气息。装置艺术家秦玉芬用30万个铁蒺藜建造的珊瑚群岛正在展出，诗意的美也含着丝丝刺痛，击中了翟永明的神经。没几天，诗人就约上朋友，在珊瑚群岛前来了一场诗歌朗诵会。铁丝打个结，成千上万串在一起，表面和银毯一样光滑柔软，内里却是伤痕累累。翟永明觉得诗歌和装置艺术一起构成了层次分明的美感。那天珊瑚群岛的观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即兴诗会所吸引，驻足不前。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成都，翟永明都随意地吸收着诗歌以外其他艺术领域的营养元素，音乐、戏剧、现代舞，甚至 X 光片都成了他观察和处理的对象。他试着用它们来突破诗歌本身的界限，探索诗歌更广阔的空间。摄影同样成为他获取和表达诗意的形式。翟永明举办了名为浅焦的摄影作品展。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快门、光圈、感光度等摄影技能的他，用单反相机的自动快门亦或手机的镜头，捕捉下了一个又一个富有诗意的瞬间。摄影展中一幅名为《亲密的人》中间的作品，名字取自诗人韩东的诗歌，

0: 静安庄节选。第一月，仿佛早已存在，仿佛已经就绪。我走来，声音概不由己。他把我安顿在朝南的厢房。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静。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嚎叫，又听见敏感的叶抖动不已，极小的草垛散布肃穆，脆弱唯一的云像孤独的野兽，蹑足走来，含有坏天气的味道，如同与我相逢成为值得理解的内心。鱼竿在水面滑动，忽明忽灭的油灯，热烈沙哑的狗吠，使人默想昨天巨大的风声似乎了解一切。不要容纳黑树，现在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成为月光。已婚夫妇梦中听见卯时雨水的声音，黑驴们靠着石磨商量明天，那里阴阳混合的土地对所有年月了如指掌。我听见公鸡打鸣，又听见轱辘打水的声音。
1: 第二月，从早到午，走遍整个村庄，我的脚听从地下的声音，让我到达沉默的深度。无论走到哪家门前，总有人站着端着饭碗，有人摇着空空的摇篮走过一堵又一堵墙。我的脚不着地，是什么挡住我如此温情的视线？总带着未碎的笑容，内心伤口与他们的肉眼连成一线。怎样才能进入静安庄？他们回来了，花朵裂成纵队反抗，感觉落日从里面崩溃。我在想，怎样才能进入？这是鸦雀无声的村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杨俊文的散文《风归故乡》。
4: 当岛上的迎春花刚刚开出几点金黄，春的讯息便催促风的脚步，从山东半岛一路向北，径直扑向这座岛屿，一头扎进锦州湾的怀抱。无论人类的脚步行进在时光的哪个区间，风依然亘古不变地吹着，时而温顺，时而暴虐，时而炽热，时而凛冽。北风其凉，雨雪其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早在《诗经》里便可以看到人逃离寒风时的艰辛，而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不过是风给人的一时恩惠。古往今来，那些消逝的情景使人相信，一场狂飙能让华丽的建筑转眼成为废墟，满山的林木连根拔起，即将成熟的庄稼一片狼藉，船只被风掀起的冲天巨浪卷入海底。渐渐的，人类面对风便由初始的惧怕和屈服不得不转入对抗式的防御，于是建筑开始变得坚硬，田野里有了防风林带，海岸上筑起了防风堤坝。早年间风的变化多端，至于日夜守望大海的人，如同飘忽不定的幽灵，神秘诡异而令人心神不安。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以怎样的速度行走，在缺乏科学预报的年代，锦州湾的渔民可以发现浪底之下的游鱼，却不易猜透风给出的这道谜题。他们出海前的心境也如大海一样渺然。无数个黎明，锦州湾的渔民手搭凉棚，眺望苍茫的大海，揣摩着风的情绪。他们脸上深褐色的皱纹覆满了风的足迹，眼睛目视着天上的云以及在雾气中朦胧的海平线。也许没有谁比他们更会观天象，几只海鸥的叫声和海燕飞行的姿态，还有云朵飘动的方向，在他们看来都在为某种天象做出解释，并给出对风对雨对浪的答案。此时的风便是他们命运的主宰，生活里的苦辣酸甜似乎都系于风中，所以一举一动都要看风的脸色，像是有把开启大海之门的钥匙牢牢地握在风的手上。而风的心情如何，便决定了渔民的欢乐烦忧或愤怒。当渔船在曙光中驶离港湾，又在夜幕下平安返回岸边，他们便把一篓篓的海货抬出船舱，家人在岸上喜笑相迎。无论船上的帆是如何借助风力使海上的运输和捕捞节省了燃料，风依然还是人们放心不下的浪子。更多时候，人类对它的憎恶远远胜于对它一时的好感。每当海风乍起，多少渔民的妻子匆匆跑向海边，焦急地凝望大海。夜幕降临，看点点渔火向岸边闪动，他们悬着的心才渐渐得以平复。如同耕夫祈求风调雨顺，渔民祷告的则是风平浪静。在一个渔村的仙堂内，多了一尊风神的塑像，岸上摆满了更为丰厚的贡品。人与风的抗争似乎走不出物极必反的逻辑怪圈，终于有一天，在岁月的一个拐点，彼此到了一个歇息和再做选择的时刻，风突然改变了肆意妄为的行径，开始乖乖地顺应了人的愿望，并在一个透明的舞台空间扮演了个性鲜明的主角。风在海边奔走的路上，吹动着风电的叶轮不停旋转，灯火开始闪耀在所有渔村的夜晚。人们看到往常在日夜里狂奔乱跑的风，第一次在这方土地上把自己的能量转化为一处处光明。 大概从这天起，人们从内心里开始亲近他，便也因往日对他的诅咒生出些许愧疚。
3: 最初是来自法国的四位航海家，在领略了无数大海的风浪后，他们根据对监测信息的搜索，发现锦州湾的海域更适宜风帆运动。在这片海域扬起风帆穿行海上的瞬间，他们惊奇地看到风、潮、涌、浪、流这些不可或缺的海上元素，使这片海的表情呈现得那般丰富。地地道道的锦州人王启光，在体验过白令海峡、英吉利海峡、马六甲海峡的航行之后，便一口咬定还是家乡的风最能让驾驭的风帆找到穿行海上的灵感。就这样，一个关于风的话题引起当地政府从未有过的关注，犹如推介本地宝贵的特产，锦州湾的风被推介到国内和国际风帆运动的论坛。于是那些为风而来的海上重要赛事接踵而至，锦州湾的海域不再沉寂，彩色的帆影在风中飞快地穿梭变换，像是写在海上的一首抒情诗。那些常人并不认知的动作，控板、换弦、收帆、摇帆、绕标、冲浪、滑浪、破浪，一一娴熟地接连展现，仿佛实现了对每个诗句的完整表达。晨光初露，风徐徐而起，锦州湾的海面浪花泛动，继而波涛奔涌，在夕阳的余晖里如晚归的渔舟，风又回到静谧的港湾，等待明天对他的又一个礼赞。好，朋友们，杨俊文的散文《风归故乡》我们欣赏完了。风不是一个好的描写对象，因为它很难描绘，很难表现，但作者把风和故乡联系在一起，挖掘风的感情价值、风景价值和商业价值，使风有形有情，可看可感。下面再请听赵伟的散文窗外的石榴树。
4: 自从到通州上班后，上下班的时间变长了。为了能在9点前赶到办公室，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迷迷糊糊地赶去乘班车或地铁。好在途中时间充足，我可以安心地在车上睡一觉，到目的地时刚好醒来，去食堂吃好早饭，再进办公室干活。食堂窗外有一棵石榴树，刚上班第一天吃第一顿早饭时，我就发现了它。但那时正是寒冬时节，石榴树的枝干光秃泛白，不见丝毫生气。大楼外还在建

0: 园林工人们正在各个角落种草栽木，显然这棵石榴树也是从别处移栽而来的。我对石榴树有着别样的情感，因为我家窗外也有一棵石榴树，而且还是我5岁那年亲手栽种的。那年母亲背回来许多树苗，准备栽种在房屋四周，我给母亲当帮手。拿起那棵石榴树的树苗时，我并不认识，母亲告诉我，这是石榴树，长大后会结出又红又大的石榴。母亲还说，石榴是吉祥物，等我长大结婚那天，要在我的新床上摆放石榴，我就会多子多福，子孙团结。我听母亲把石榴说得这么好，执意亲手栽种。在母亲的帮助下，我亲手种下那棵石榴树的树苗，并在往后的岁月里倍加呵护。我和石榴树渐渐长大，10年后它开花结果，果然如母亲所言，结出的石榴又红又大，里面的六子紧紧抱团，晶莹如玉。恰逢本村一位大哥结婚，母亲便把树上最大最红的两个石榴放到了他的新床上。18岁那年，我参军入伍，告别家乡时专门为石榴树施了一次肥。以后年年休假，我都选在9月，为的就是回去看那满树火红如灯的石榴。我不摘，只是站在树前，把鼻尖凑到石榴上，闻闻那清香，或者把手伸过去轻轻抚摸那一个个光润红亮的石榴，就仿佛触摸到了所有幸福和美好。
1: 30年过去，父母早已去世，那棵石榴树也因为乡村新规划被砍伐了，再回故乡面貌迥异，茫然不知身在何处。因此自从看到食堂窗外的石榴树后，我几乎每天吃完饭都会绕道从它下面走过，我要等待它开花结果。到了9月，它果然结出许多石榴，如我家乡的石榴一样又红又大。食堂的窗户干净透明，我坐在饭桌前吃饭，就像坐在石榴树下。恍惚间，我又回到了从前的故乡，那清香伴着润亮的红色一直在空气中荡漾。石榴越来越红，渐渐成为最耀眼的风景，很多同事都到石榴树下拍照留念，他们指着石榴说，刚搬来第一年就结得这样好，以后肯定一年比一年好。这些同事一改在办公室里的严肃认真，显示出他们热爱生活的天性，欢喜的声音里满是幸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首爱你，邓紫棋带来。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失恋的时候听起来这首歌呢，会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间。现在带给你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离开你。你听的时候你会很奇怪，为什么爱你却要离开你？

开头的男生呢很磁性，单单在讲述故事的开头，金海心的声音这个时候响起，有一种精灵般的空灵和无力，飞走了，就这么简单。不是说幸福都长着翅膀会飞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心痛的时候拿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透露出来的无可奈何，让很多人一直感同身受。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在一起，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不爱而分开呢？

怎样带陪你带来接下来还是一首老歌《原谅》。张玉华的声音有种小小的哭腔，很简单的伴奏，听起来会有一种眼睛很潮湿又咸咸的感觉，如同雨夜中的眼泪。亲爱的，毕竟是我爱的人，我又能怪你什么？

0: 感情大作歌曲。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这是一首白色风车，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了？周杰伦声音的磁性把这首歌演绎得让人有一点难受。陪你走到最后能怎样，听一听白色风车会让你心痛。

听名字柔柔弱弱的小女生，却偏偏拥有一副很浑厚的声线，温暖带来眼泪知道，眼泪知道，知道又怎样呢？嗨，让我们叹一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每当听到这个旋律，总是觉得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或许那个人就是爱过的人，爱过懂得了寂寞。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吟唱 melody。

和郝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梁文音的这首《最幸福的事》，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他。最幸福的事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我的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生活就是这样啊，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它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让你迷茫，让你沉默和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多做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过去的人，等你度过低潮期，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可以照亮你的路，也是这些不堪在陪你成熟。所以请相信没那么糟糕，看似生活对你亏欠，其实啊都是

自然就是这样，在告别过程中完成它的季节轮替的。其实人也一样，其实这个天空下不是山也不是水，是什么呢？是满满的各种各样的告别。

来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大多数时候啊，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最累的是什么呢？是平衡情绪。如果今天的你觉得有一些乏力啊，那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打气，或者说让你小小的休息。

决定我们一生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你知道下一句吗？我想很少有人知道下一句是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将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三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首先回到1921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仁人志士求索救国之路却屡屡碰壁。在当时思想激荡、救亡图存的年代里，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人挺身而出，扛起了时代重担，在迷茫中探寻真理，在黑暗中点燃星火。那么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段历史故事，也被后来新中国多部经典主旋律电影搬上了银幕，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也得到了精彩的艺术再现。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开天辟地》。这部《开天辟地》诞生于1991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建党的过程作为主要故事的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在这之前，有很多作品呢，都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背景，或者呢，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但是这部电影它较为全面的、全景式的为我们讲述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4: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15: 小畅，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14: 政府你牵个头，抓着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15: 好，
13: 那部电影呢，到现在

0: 还是非常喜欢，它是很严谨的来呈现啊，从五四运动之后咱们中国社会的风貌，电影当中不论是色彩、人物的塑造，包括故事的那种发展、讲述的方式，都让人产生一种怀旧感、历史感。和之后的电影相比呢，这一部它有一点教科书式的意味。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理解呢，或许它也更好的站在了阅读历史、客观的这样的一种角度上。
1: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
0: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陈立军，他所做的一篇题为《电影开天辟地：建党题材影片的红色起点》，就提到了尊重历史是开天辟地的底色。影片呢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把握历史主流人物事件逐一的亮相，就像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那么他还提到重要的一点，就是正是在这部电影里，陈独秀先生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表现，并且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重现了南陈北李的恢宏历史。这个举措恰恰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
1: 诸位工人师傅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愚蠢，那是胡说。
2: 外面来警察了，
1: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2: 中佛，
1: 工人师傅们，
2: 中佛，
1: 快行动起来，
2: 停止演讲，
1: 联合起来吧，
2: 停止演讲。
1: 第一，
2: 快走啊，
1: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2: 警察来了。
1: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让我坐下去。
2: 快离开这
3: 儿。别让他跑了，
1: 快快别慌，
2: 你快挡住他们。
1: 上来，
2: 陈先生，
4: 当心，
2: 当心，陈先生。
0: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还是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里表现陈独秀先生的一段故事。那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还提到一点，就是严谨认真这样一个特色，他认为这是电影《开天辟地》的另外一个底色。那他说这个反映历史的影片啊，尤其涉及到一些重大情节的时候，必须要做到有史可据，才能经得住推敲。那为了客观详实的还原历史呢，当时的摄制组真是翻阅了几百万字的史料，而且他们采访了那个时候还在世的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老人，也跟历史学专家、党史专家反复的论证。他举了一例子啊，就是为了查明李大钊先生为什么缺席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当时编剧汪天云啊不辞辛劳，是从北大档案307号资料里查明了这样的真相。那当时史料里说，李大钊先生呢是因为领导北京教职工请愿抗议北洋政府不发工资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一大。在文中作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节的填充，才让观众在无形之中重返了历史现场。
5: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去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6: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7: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
6: 嗯，
7: 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代我问同志们好。
0: 好，刚才呢这段依然是来自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以建党作为主题拍摄的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部电影是以时间为线索，它是循序渐进的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个展现。那么也可以说呢，它是全景式的对那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观察和再现。
8: 夜幕沉沉地垂。
0: 好，说完电影《开天辟地》，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样一首歌曲：夜色还在呼啸，只能让我跌倒；黎明在前方燃烧，用热血给天空。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接下来，20年之后，2011年，
1: 又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世界上最棒的关系，莫过于你可以在事先没有约好的时候，直接去拜访好友的家，他们家的人也不会觉得奇怪，而且每个人都认得你，仿佛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位好，我是你的家人朝天椒秦瑞。
3: 各位还在看房的朋友们，相信我一句话，阳光能照进来的面积就是你好心情的面积，房子的隔音强度就是你生活的幸福程度。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大家好。哎
4: 呀，这声太好了是吧？你为什么把一家人给我唱啊？
3: 大家好，我是有一所大房子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公司安排体检，我临时有私事儿，就让同事呢帮我请假。回来之后，竟然被老板骂了一顿。我就问他：“你帮我请假，你怎么说的？”
2: 我老板说：“你身体不舒服啊，不能去医院体检。”怎么了？
5: 身体不舒服啊，不能去医院体检。
3: 那天我带着儿子散步，看见路边有一家大药房，上面写着免费体检四个字儿，嘿，还有这好事儿。于是呢，我就让我儿子体检一下，结果
2: 这孩子铅超标，缺锌缺钙啊，缺铁。
3: 然后药店的营业员啊就给我推荐了一大堆药品。这个时候我就说了，护士，那你能不能看看我缺什么呢？
2: 大哥，你不会是缺钱吧？
3: 妹子真聪明。小辣椒，我今天去第101次相亲啊，和我见面这姑娘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
2: 看你人不错啊，想问问你，你在这公交车上会给老奶奶让座吗？
3: 我从来不坐公交车。
2: 啊，那地铁你让座吗？
3: 对，我也不坐地铁呀。
2: 哎呀，现在这个汽油价格越来越贵了啊！
3: 涨那1-2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是吧？那走，我看电影去。
3: 等一下啊，我的自行车还锁外边呢。哎，姑娘，哎，姑娘，你怎么走了呢？姑娘。酸辣椒，我今天去第102次相亲啊，和我见面这姑娘。

0: 是一个时髦摩登的女孩。
1: 你好，吴阿姨介绍我们认识的，她说你工作稳定啊，就是不知道实际收入吗？
0: 收入还行，
1: 还行，
0: 还行。但是啊，你应该也会赚钱吧？吴阿姨说你的外号叫点钞机。
1: 啊，是，点是那个点火的点。
0: 小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1: 哎呀，小辣椒，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我一只手机。
0: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1: 哎呀，知道。
0: 谢谢你没有说破啊。
1: 哎，我能说破吗？
0: 可以说破呀。啊，
1: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总有人跟我说，他们的人生啊，充满遗憾，我都会仔细问问，那这个遗憾造成的转折点是什么呢？然后我总结了很多人的故事，我就发现这一切的遗憾都围绕着一组词，叫做我想但是。我想学英语，但是怕不能坚持。我想追回他，但是当时犹豫了。我想爱你，但是我自卑。当然了，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对不对？我想放弃，但是你出现了。我想哭，但是你带给我了阳光。 Yes! 怎么样，你是不是突然间也脑洞大开，想用这个词读造句了呢？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和你聊一聊，用我想但是造句，你会想说什么呢？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5: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9: 我想出去玩，但是没时间。
10: 那如果现在有时间和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哪里呢？
9: 就想去西藏。
11: 西藏每个人的信仰的那个信仰，
12: 一定要去一次的。
13: 我想睡觉，但是我要带小孩。
14: 他会把他最喜欢的东西全部藏起来，然后自己要玩的时候也找不到，
10: 然后开始玩寻宝游戏。
14: 对，
15: 我想尽快退休。工作压力大，倒不是很忙，所以想退休。再说好像自己也达到退休的那个边界了。
16: 就是现在嘛，那我想喝一杯咖啡，但是感觉有点贵。
17: 我想暴富，但是我只买过一次彩票，1块钱都没中。
18: 我想长高，但是已经老了。
10: 就单纯的想长高。
18: 对，就单纯的想长高，就长高2厘米就好。
19: 我想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0: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但是。
19: 哦，还有一个但是啊。
10: 对。
19: 但是这个没有一个人一辈子都是顺风顺水的嘛。
17: 好。
19: 总会有一些挫折，
10: 对，就平常心面对会好一些。
19: 是的，是的。
17: 我很想今年考上，但是分数出来了没有？
10: 那好遗憾，继续努力刷题。
18: 我想吃好多东西，但是我现在吃饱了。
10: 刚才都有吃什么好吃的吗？
18: 吃了自助餐。
20: 我想，我现在想回家了，但是现在
10: 但是我不让你走。
20: 是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吗会测。
2: 哎，我们试想一下啊，用电视剧里的反派的心态来看待一下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永远是哈哈，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而且反派还不轻易放弃，总是叫着我还会回来的。你好，我是心态好的酸辣椒正好。
1: 如果有交换人生的机会，我真的想体验一下拒绝借钱时的脆爽利落，对方杳无音信时也不会焦躁不安，催起债来毫无心理负担的自由人生。大家好，我是总受事情牵绊的朝天椒清瑞。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不懂的就上网查，哎，这个操作
2: 打打字，参考答案就出来了。
1: 哎，是，但是这个答案啊，仅供参考。
2: 是，你不能全信呢。
1: 所以呢，每次我遇到一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寻求对象呢，就是搜索引擎。
2: 先查查再说。
1: 是啊，那今儿呢，我进行搜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问题，傻眼了。
2: 什么问题？
1: 本来是想在网上问说，空腹能吃香蕉吗？
2: 哦。
1: 但是我刚打出“空腹能”这几个字，下边就自然出现了一排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什么空腹能吃柿子吗？
2: 空腹能喝酸奶吗？
1: 空腹能跑步吗？
2: 空腹能跳绳吗？
1: 空腹能写作业吗？
2: 啊，还有人问这个？
1: 有，问什么的都有。令我更诧异的就是，有人还问空腹能吃饭吗？
2: 你这还用问吗？
1: 还别说，这真的是直击心灵的提问呢。这就好比有人在问，
2: 困了可以睡觉吗？内急可以上厕所吗？手机掉地上可以捡起来吗？
1: 是一样一样的，让人一头问号啊。关键是还真有不少网友回答了这个空腹能吃饭吗这个问题。
2: 可以直接吃饭的亲，
1: 不能这么吃的亲，要加点菜，不然不好吃，吃不下。
2: 如果是洗干净的米煮出来的饭就是可以吃的。
1: 空腹不能吃饭对身体不好。
2: 空腹吃饭有办法的，必须适当的吸点空气，然后再吃一粒米，再喝一升水，记住不能太多，然后循序渐进的进食。我小的时候就是喝水喝得不合适，比例没有掌控好，节奏也没有掌控好，于是进医院了。
1: 这是真的吗？不是在逗我的吧？你确定你进医院不是因为吃得太慢饿晕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专业人士进行了认真的回答。
3: 你好，我是张医生，现在呢，我就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空腹的话呢，是可以吃饭的，但主要还是注意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一些油炸呀、烧烤啊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免导致肠胃炎啊。平时啊，注意规律的休息啊。
1: 听着还是蛮有道理的啊。
2: 那你说还是医生有水平吧？
1: 是，
2: 一下子拔高了主题，
1: 对，
2: 将问题提高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哎，这个回答呀就显得丰富多彩，又不会失去理论的支撑，从各个方面替病人着想啊。
1: 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啊也问了我爸。
2: 哦，
1: 啊，我就微信问他，我说爸，空腹可以吃饭吗？我爸回复我，
2: 你没钱吃饭了吗？
1: 然后呢，我同样的问题转发给了我领导。王总，空腹可以吃饭吗？
2: 你是闲得发慌吧你啊，啊，明显你工作量不够啊。
1: 后来我又问了我喜欢的男生，小峰，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你吗？空腹可不可以吃饭饭哦？
2: 其实我们不合适，以后不要借机跟我搭讪了。
1: 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我发现还是网友更心疼我饿不饿。
2: 哎，说真的啊，网络上还有很多那种千奇百怪的问题等待着被解答。
1: 对，我就随便搜了一搜，有这些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2: 第一个问题，袋鼠整天一跳一跳的不伤膝盖吗？
1: 第二个问题，芝麻不是从草莓身上抠下来的吗？
2: 向日葵晚上干什么呢？跟着月亮吗？
1: 吃一颗糖不小心吞掉了，那么我还算吃了这颗糖吗？
2: 陨石为什么总落在坑里呢？
1: 女朋友生日我送她减肥药，请问为什么我会被她打呢？
2: 把女儿的后脑勺给睡扁了，如果她长大以后和我翻脸，我该怎么解释？
1: 苍蝇被搭载到另外一个城市怎么办？她的家人和孩子该怎么团聚呢？
2: 被门挤过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吗？
1: 乌龟可以活多少年？整天就趴着有什么意思呢？
2: 为什么我说吹吹就是吹出来的一口凉气，我说哈吹出来就是一股热气呢？
1: 这么多问题我只想说，看来你真的是工作量不够，饭吃得太饱啊。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我今天的伤感啊，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别人的不肯定。我就奇怪了，平时我出去逛街买手表会被人夸手好看，买衣服会有人夸我皮肤白长得美，就连买条裤子呀都会被别人夸我的腿直。为什么只有我妈看了我的自拍之后总会跟我说，
9: 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么丑的闺女啊，哎呦，
8: 我妈一定是眼神不好。
10: Oh baby

0: 比起同龄人啊，我的生活经历呢，让我的性格比较早熟。很多孩子啊，挨几顿揍，就会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不管他们怎么揍我，我相信他们都是爱我的。啊，我还记得我18岁生日的那天，爸妈交给我一把钥匙，我惊喜地问，是车还是房？他们摇摇头说，
1: 闺女啊，都不是，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出去旅游啊。
0: 嗯，可不是，我生日他们出去旅游，
2: 那真爱呀，这不就是啊。那要不你怎么早熟呢？就是因为咱爸咱妈这培养模式可以呀、啊、放养。
1: 18岁那年夏天，我被保送上大学，从老家离开去外地，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上车前父母告别，看到他们斑白的双鬓，我不禁泪流满面，在车上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脑袋被车门夹了一站。
2: 哎呦喂、哎、这风还挺大，哎呦呦、哎、风还挺大，哎呦呦呦呦呦，
3: 吓我一跳。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关于金庸的电视作品是什么吗？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是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香港 TVB 出品，黄日华还有汪美玲的主演。虽然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当时的武打效果和拍摄技巧实在是太落后，但是对于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一辈人来说，它不仅是一部剧，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回忆。这是《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的插曲《桃花开》。

后的80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并且毫无违和感。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一生有意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刘文正、凤飞飞这样量级的歌手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超级新人王》，周杰伦当时去参加节目，写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也因为这首歌把他还有当时填词的方文山签在阿尔法公司。那个时候阿尔法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忆说，他对周杰伦的印象就是戴着鸭舌帽，不怎么说。

话，有一次问他唱片出了多少，于是他杂乱的从满堆东西当中找出了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后来听到的单曲《可爱女人》。当时这位经理听完这首歌就对他说，你可以马上做，10月份就可以发片。到了2000年的11月，周杰伦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阿尔法公司也因为这张唱片成了一个大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首《娘子》。

这首《娘子》是周杰伦自己作的曲，方文山填的词。而周杰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太太昆凌还没有成年，所以也只能够感慨这些在歌里收录的奇怪的缘分。2002年的时候，周杰伦发了第二张专辑，叫做《范特七》，也是这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成为周董，所以每一张专辑的付出也是拼尽全力。当中的很多歌到现在来听，仍然是觉得非常的有味道。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周杰伦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承包了80后的青春，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时代的终结。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周杰伦刚刚出道，他写的歌很多人听不太懂，也不太愿意唱。十几年之后他贵为周董，他的歌也一曲难求。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红尘客栈》依然是由周杰伦作曲，老搭档方文山填词。这首歌是源于2007年他的演唱会，他在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的演奏，后来把这段旋律写成了一首完整的中国风的歌，就是这首《红尘客栈》。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收听美好生活，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我们已经时隔很久哈，没有跟大家来种草拔草了。
1: 哎，是的，
2: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又一次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种草拔草官，
1: 哎，种草达人啊，
2: 今天草屋分
1: 享官，
2: 曹宇，
1: 欢迎曹宇。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2: 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对不对？
1: 哎，这个回归一下主题啊，带着大家来拔草。近期有一段时间。
2: 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对不对？
1: 哎，这个。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大家种草好物啊。
2: 对
1: 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你近期被种草的优质好物有哪些。曹宇哥这边说了很多啊、在家中装修的一些这个好物啊，那我接下来分享一些就是在车内的一些小物件吧。
2: 对吧、买新车了吗？不一样。
1: 其实我是一个对于味道比较这个敏感的一个人啊，我对于车内的这些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二呢是它能够调节你的一些心情，就让你比如说堵车在路上的时候，你
3: 没有那么烦躁，
1: 哎，没有那么烦躁了，或者是空调吹出来那种空调就特有的那种味道就会被抵消掉，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最近在网上买了很多那种小挂饰，就是车内的香氛贴片，它直接能挂在车上，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图案啊。然后我呢就在网上找就跟我车同款的图案，我买了好几个。然后我觉得我的计划呢是每周贴一个不一样的，换一个气味啊。
3: 但是你知道这个打开都是有使用时限的吗？
1: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其实
1: 它其实有一点
3: 有点浪费啊，
1: 也不是有点浪费，
2: 我一点都不心动。
1: 而且它特别便宜，关键就是大家去在网上搜的话，他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几块钱的，然后它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啊，就这些，主要还是
2: 几块钱二十个吗？
1: 几块钱是一个啊，二十个，那你也太便宜了吧？
2: 就是你要在某多多应该能买到几块钱，
1: 但是那样的它的形状或者图案不好看啊。
3: 不，但是我告诉你，娇娇，就是这个，就尤其是香氛类的产品，有很多为什么不能贪便宜？因为它里面它是挥发的，会吸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当中，所以很多便宜的东西，它虽然味道闻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挥发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性，是你不知道的。所以香薰不要买太便宜的。如果想要在香薰上我们觉得少花钱，但是呢品质又还不错的话，家里面有不用的香水，你就可以像娇娇一样买一些我们说这种
1: 喜欢的
3: 高卡纸啊什么的，就是它没有味道了之后，你可以把你喜欢的香水喷在上面，然后挂在车里面。
2: 可是那样挥发起来不是会很快吗？
3: 因为香水你是可以随时补喷的呀。
2: 懂了，
1: 就留香程度会没有那么
3: 对，没有那么久。
2: 用香精，
3: 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会有
1: 对对，但香精类的会在车内挥发那种味道，特别刺鼻啊。
2: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是小娇娇种草这个，我倒没有，
3: 因为你现在的车
2: 心动，
3: 因为你不在乎是吗？
1: 对，因为你可能
2: 就是我可能就是自己是香香公主吧
1: 啊，自己香，然后闻着自己身上的味道哈。
3: 不，他应该是都盖不住我身上的味道，
2: 太香了，我走路都是引的蝴蝶出来的这种香。
1: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了，香氛精油好啊，刚刚也说到了这种精油类的。如果是那种比如草本的精油，天然的精油的话，
3: 都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放在车内的。
3: 对，像

0: 香水啊，这个精油，但是你不要把整瓶的放在里面，尤其是香水，它里面酒精含量比较高，容易有比如说危险。
1: 哎，而且现在夏天在外面的这个室外温度也特别的高，这样的产品也要注意一下。
2: 好，那两位男士都推荐完了，我来说一个我近期买了一个特别小但是特别实用，我使用率极高的东西，好吧？
1: 哎，
2: 就是大家生活中都能用到，尤其是女生可能很需要。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防走光胸针。
1: 哦，
2: 就是有的时候夏天你穿那种女孩穿的那种连衣裙呐、啊，或者有些衬衫的时候，那个领子会低。
0: 嗯，
2: 就它是那种V领的时候，它那个领子会低一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可能再往以前的时候，有一些会在里面穿一个吊带
1: 啊，打底
2: 啊，对，打底让它，但是啊，它真的很影响衣服的效果，就不好看。于是大家在网上你们去搜索好防走光胸针，有非常漂亮的做的，什么小星星图案的，然后很艺术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珍珠的，或者是各种各样这种材质的，它就是一个像暗扣一样的东西，就大家有买过那种胸针吧？
0: 把原来开的比较低的，然后把它扣上以后，
2: 对，它不是
0: 那
2: 个衣服的领子是左面右边两个嘛，然后你把那两个往中间稍微合一下，在中间那个位置用这个防走光胸针一钉，一天都不会掉。而且好看。
1: 我有一个疑问，
0: 为什么不能一个？
1: 对啊，为什么不直接买一个高领的衣服呢？
2: 不是，就是好多衣服现在大家网购的特别多，它那个图示可能看出来那个领子没有那么低，
1: 就是在图片里显示的是正常的。
2: 对，就是你买来这个衣服，你也不至于说为了一个领子，你觉得把它要换掉。但是呢，就确实很低，就是上班什么，尤其是坐公交啊什么的不方便。
1: 啊，
2: 这个时候这个防走光胸针，这是我实测，我买了很多，就很便宜，可能几块钱的，贵一点的十几块钱的都有。它真的是一天都不掉，就是怎么大动作它都不太会掉，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让你的领子的这个露的程度，露肤的程度是可以调节的嘛，就是你想露肤多一点的话，你就把它系得稍微扣
0: 低一点，
2: 低一点，想多一点的话啊，
1: 少一点，
2: 露肤少一点的话
1: 就
2: 把它
1: 往
2: 上扣一点
1: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物件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实用的。
2: 是的，就是防走光胸针，大家去搜索一下，真的特别多的样子，而且非常实用。
1: 哎，这样的刚刚说到这个防走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最近好像也在经常刷一些这个平台上的短视频，也被种草过一些这样的小物件，它是一个类似于透明的这种类似双面胶这样的东西啊，叫防走光贴。对，我看到那个，所以我就在想，它会贴到皮肤上，然后再粘到这个衣服上，然后是起到了一些防走光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在夏天，尤其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这样的季节，
0: 舒适度比较差，
1: 舒适度会差一些。
2: 不是舒适度，它根本贴不住。就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就都没有啥太大的用，所以防走光胸针算是我买的，哎，还比较实用的一个。但是
0: 你知道吗？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我最近被种草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就是男生穿衬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我们说
1: 材质稍微
0: 不是，就是在这个写字楼当中，他可能要求工作的时候要穿这个衬衣，但是衬衣在夏天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扰，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动作或者在高处够东西的时候，衬衣的边儿就会出来，
1: 露出来，
0: 就是边儿就会从裤子里面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把重新把它扎进去。然后呢，我最近被种草的是，它有一个像吊袜带一样，它就是
2: 有
0: 在腿上勒着，然后呢，但是它上面有夹子，可以夹住你的衬衣下摆。这样的话，你做很大的动作，这个衬衣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2: 来试试好不好？种草的，
0: 我一直
1: 但我觉得
0: 这个东西。
1: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啊，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2: 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0: 很多这个什么男团的成员，因为他们比如跳舞啊、舞蹈，
1: 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0: 对，他们就会有这个可以保证他们在舞蹈动作的时候，这个衬衣还是非常的笔挺的。
1: 哎，
2: 有，就是。
0: 但我一直很好奇，这个
2: 你试试，
1: 会不舒服吧？啊，
2: 哎，你试试，真的你试试啊！我还买过什么样的？就是你说到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叫假领子。
1: 啊，这个我知道。啊，尤其是比如说主持人的工作的我们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用的，因为
2: 真的
1: 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外面比如说有些正式场合需要你穿一些正装，
2: 嗯，
1: 然后你外面套一个这个西装的外套，里面还要再穿一个衬衫，甚至在里面有些女生里面还有一个打底，哇，那就简直在大夏天感觉在行走的桑拿房里面一样啊。所以说假领子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领子，然后戴在脖子上，然后其他的地方，对，其他的地方会被外套所遮住，然后你感觉上还是你穿了一套正式的行头在，
2: 是的，
1: 但其实只有 上面一
2: 点
1: 点、啊、
2: 对，而且就是女生去买这种假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还有很多
2: 款式
1: 样式，
2: 对，有比较正的像衬衫领的、嗯、
0: 但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比我们就是
1: 很早
0: 更早，可能七零后或者是六零后的朋友，他们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1: 是的，
2: 哦，所以
0: 当时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
2: 时尚的车轮滚滚向前
0: 是
2: 吗？
0: 当时是因为咱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特别高，大家买不了整件的衬衣，
1: 哎，
0: 他只做领子的话是比较节约布料的
2: 哦，
0: 所以当时会有很多假领子。
1: 对，你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也
0: 会
1: 发现啊，这个不小心衣服掉了之后只有一个领子，然后但是他想装出来是那种。比较体面的人、
2: 哦、
1: 比较体面的那种装饰。
2: 特梅普说了，假领子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嗯、啊，果然，
1: 但是是很好用的一个小物件、啊、
2: 我孤陋寡闻了，
0: 所以说时尚是一个车轮嘛、
2: 哎、对嘛。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Mr. Ding 说了，哪一个香水的留香时间比较长啊？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对香水都特别的感冒
1: 啊，因为气味这个东西，
2: 我们可以哪一天，我们下周或者什么可以做一期专门讲香水的啊、嗯，就是来跟大家好好说说香水，因为香水真的我觉得可讲的东西太多了。
1: 嗯、是的，
2: 嗯，但是味道这个东西吧，
1: 就是因人而异，
2: 对，
1: 啊、每个人
2: 有
1: 喜欢的不同的味道。
2: 嗯、
0: 香水其实我觉得是跟大家要告诉，就是同一个味道的香水，它其实有的分浓香，有的分淡香，
1: 哎、是的
0: 会不同的。虽然味道相同，但它留香的时间会有差别，
2: 对，
0: 所以你在选购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
2: 嗯、哎，我给大家就是种草一个方法啊，就是喷香水的方法。
1: 嗯，
2: 就有一些香水其实它留香时间还可以，但是跟你喷的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教大家喷在一个什么地方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呢？就是这个你抬起胳膊的时候，这个大臂的内侧。
1: 嗯，
2: 你在这个地方喷一点香水，它的留香时间会特别长。
1: 就是手肘稍微往后一点点的这个
2: 位置，对对对，大臂的内侧，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喷了之后真的留香时间会很长。
1: 嗯，
2: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1: 我觉得是你。可能是你开车的时候就刚刚说的你自己总闻吧。
2: 哦，怪不得我是香香公主呢、哦、原来是这
1: 样。对，这个味道就是你在方向盘上的时候这个部位离你鼻子比较近，所以你可能觉得哎留香时间比较久啊。
2: 嗯，好，
1: 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没有跟我们说的一些分享的好物。燕林说了、
2: 嗯、
1: 我最近种草了口气清新喷雾，随身携带方便，在外面吃了有异味的食物不方便漱口刷牙就可以救急用。哎啊，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清新口气的小喷雾啊。
2: 对，除了喷雾还有那种便携装的，就是一支一支的，像有点塑料包装的那种漱口水。
1: 嗯，
2: 就大家一般漱口水不都是一大瓶吗？然后我前段时间买的就是那种一支一支包装的、
0: 我还买过像那个果冻一样一个一个的
1: 果冻一样。
2: 哦，对对对，我知道那种果冻一
0: 样
2: 的，
0: 一个一个的，
2: 它是一颗一颗
0: 的，
2: 对吧？
0: 对，
2: 那个也很好用，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戴口罩，我觉得口气的问题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的哈。
1: 没错，
2: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和大家种草一下我们最近买的东西。我其实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是搜刮了一下我最近买的，我觉得比较心仪的东西。
0: 什么？
2: 我买了一应该是一个吧，升降桌。
1: 升降桌是
0: 在写字台吗？
1: 是在哪儿用的？
2: 就是在书房用的，我在哪用？对，
1: 我以为是在车上用的。
3: 携带。
2: 我为什么在？你是买了辆车，所有都想往那。对，为什么说这个升降桌特别好用呢？它是那种电动的，
0: 嗯，
2: 就是你按一下，让它就降到底，然后它会随着你自己的这个按动的时间长短会调节。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孩子嘛，
1: 嗯，
2: 就是你给它降下来了之后，孩子能用
1: 啊，
2: 然后平常孩子用到了升上去，大人能用，
1: 大人能用。
2: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家庭空间都有限，
0: 嗯，
2: 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可能都有一个专门给孩子的书房，然后。大人再有一个书房，但其实大人现在也是有学习或者是要工作需求的，就这种升降桌它真的是能满足一家的需求，我觉得很经济。
0: 这个升降桌还可以升得特别高，就是你不用坐着，你是站着来工作，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在办公室当中、
2: 嗯、
0: 如果你可以站起来，这样的话第一是增加了我们的运动消耗，第二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
2: 是的，
0: 所以说可以升起来，就是站着来办公。
2: 嗯，而且这种升降桌其实现在价格都不高。
0: 嗯
2: 啊，我买那个升降桌，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000块钱，但是它挺大的了，已经就是完全够用了。
0: 你知道这个也可以分开买吗？
2: 啊，
0: 桌面和桌腿分开买。
1: 天哪！真的是把省钱，
0: 当然会便宜了，
1: 省到极致啊！
2: 然后我是不是还能再买一个电机？
1: 自己装
2: 是吧？
0: 它的桌腿就是。带电机的这种升降的桌腿你可以分开买，因为其实桌面有各种各样的材质，有木质的，有岩板的，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这个桌面的材质，同时你再买底下一个升降的这个桌腿就可以了。
1: 嗯，
2: 啊，太可怕了，就是我就不愿意跟你聊天。

0: 到就是觉得
1: 总觉得自己买贵了，
0: 就买什么
2: 总觉得自己亏了，
0: 你知道吧？
2: 是的
0: 啊，那我跟大家种草了这么多好物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聊一聊最近种草了什么新鲜的好物，
2: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一做拔草和排雷。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为您带来的是光影一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将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三段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首先回到1921年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仁人志士求索救国之路却屡屡碰壁。在当时思想激荡、救亡图存的年代里，一群心怀家国的青年人挺身而出，扛起了时代重担，

0: 在迷茫中探寻真理，在黑暗中点燃星火。那么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段历史故事，也被后来新中国多部经典主旋律电影搬上了银幕。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也得到了精彩的艺术再现。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开天辟地。这部开天辟地诞生于1991年，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建党的过程作为主要故事的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在这之前有很多作品呢，都是涉及到了这样一个背景，或者呢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但是这部电影它较为全面的全景式的为我们讲述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 我们必须要做
0: 思想传播，以具体的事件表达出来，同时呢也把这种思想启蒙的意图传递给了银幕前的观众。
2: 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诸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请诸公尽兴的欣赏。大言不惭，借推崇新文化埋葬旧文化之名，将国人近代之磨难归罪于孔家旧学。试问2000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呢？
3: 顾先生，您学贯中西，难道对孔子之学难得用于今日的状况视而不见吗？
2: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4: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5: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实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6: 先生，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我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
5: 请举例。
6: 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5: 无能为力是4个字，改用白话文3个字足够。
6: 怎样讲？
5: 干不了。
0: 刚刚我们又听到了电影《建党伟业》当中的一段。其实《建党伟业》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大家可能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啊，就是它在人物塑造方面和建国大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建国大业是2009年拍摄的，当时呢是韩三平、黄建新作为总导演。建党伟业呢有着很相似的主创人员。那么在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方面呢，也是组织了非常强大的演员的队伍。那当时呢通过100余位明星的参演啊，有了一种强大的效应，也让这部红色历史题材的电影有了更多的市场的反馈，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可以说在展现宏大历史这样一个角度上，电影《建党伟业》超越了之前很多的作品。

很多人都会说，你认为的青春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认为我注定是拥有特殊人生那一段时期吧。特殊人生真的很好能概括青春的时光啊。

王小波说过，我们是休眠中的火山，是冬眠的眼镜蛇，或者说是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自己的最好时机。也许啊，这个最好时机还没有来，所以只好继续等待着。但各位，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把自己看清了呀。

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人格，而一旦有了独立人格，也就不再浑浑噩噩虚度年华了。换言之，这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种适度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林俊杰从小就不善言辞，和家人每天也说不上一句话。林俊杰一直把哥哥当作自己的偶像，哥哥想做什么他也做什么。直到他遇到了音乐，他发现了另外一种表达语言的办法，他可以通过琴声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自己想要追随和守护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了创作这条道路。

0: 欢迎回到 H1。
1: 作为歌手，在不同的阶段带出的音乐作品都应该符合他现阶段的情怀和表现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作为安静的歌者，李洪亮的世界里少了一些喧闹，多了一些稳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他的音乐世界里，赋予音乐生命跟灵魂，唱自己喜欢的歌，这是李洪亮对音乐的不懈追求。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横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

很多人都说魏蓝的唱功不输邓紫棋，可是为什么没有火起来呢？其实很大的一个软肋就是她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好，发展局限，只能在香港，无法进军内地。另外，雷颂德也可以说是成就了她，塑造了她的独一无二，当然也阻碍了她，让她的歌曲难逃千篇一律。所以当你听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太多味道了。

0: 在。
1: 最近有一个人生感悟分享给大家，一定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去活着，在这极其漫长的一生中，什么事儿都要看开一点，不要被一些不值得的事情而左右了自己的情绪，当然要随性一点，不要总是压抑自己，因为我们本身是来快乐遨游的。最后还想说的是，来这人间一趟，祝你我都活得随性而又洒脱。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大家好像一听到手机铃声响，就会出现恐惧、反感、心头一紧这些反应，并且大多时候来电话时都是看几秒之后才会接起来。你是这样的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仔细观察古巨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左手上有很多彩色的手绳，这是他用来记录自己演唱会的。每一次的红刊演唱会都有一种主题颜色，05年是金色，07年是绿色，09年粉红色，11年是白色。每次看到，我总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作为歌手，古巨基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本分。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后来等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你就会知道，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不会对你有过多要求的。就算你经常说错话做错事，他也只会用他的温柔来为你买单。当然他也不会挑你身上的一些刺，就算你脾气有点差，就算你性格有点倔，都没有关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你的本意做你最喜欢的自己就可以。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色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七，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精准落实青年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切实帮助入驻企业减负育才、稳工发展，14日，墨奇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穆里达瓦创业创新园开展就业见习、人才储备专项政策宣讲活动。宣讲现场，其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结合企业经营实际与用工需求，深入浅出解读就业见习补贴、企业人才储备两大核心惠企政策。现场企业负责人认真聆听，积极交流，工作人员针对性答疑解惑，切实解决企业政策不熟、申报不懂的实际难题。下一步，穆里达瓦创业创新园将持续联动其就业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业务培训、资源对接等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助力青年就业创业，持续优化园区优质就业创业服务生态。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机关纪律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成果，夯实司法行政干部业务根基，提升履职本领，14日，墨奇司法局组织开展司法行政系统知识竞赛初赛。本次笔试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学以致用原则，以考促学、以赛验学，全面检验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此次笔试有效激发了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学习热情，进一步补齐知识短板，夯实业务根基，提升履职本领。下一步，墨奇司法局将持续巩固拓展竞赛成果，推动以学促干、学以致用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14日，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14日，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推出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线上专场招聘活动。西渝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难点工程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关于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成功入选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标志着扎鲁特旗在传统游牧文化传承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利用领域取得阶段性重要突破。近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自10月起正式开通新能源产业专利预审服务，提前完成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通过完善区域知识产权配套服务体系，赋能新能源产业创新升级。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早餐喝牛奶还是酸奶好？研究显示，喝酸奶的人多项指标赢麻了。
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改善明显。酸奶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低聚糖以及 B 族活性维生素，

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结构，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肝轴通路，一方面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水平，另一方面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积，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喝酸奶也要掌握正确方法，如果方法不对，再好的功效也会打折扣。优先选择原味无添加的酸奶，配料表越短越好，最好只有生牛乳、发酵菌，避开添加了大量糖、香精、果粒酱的风味酸奶。每天食用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任何食物的养生功效都需要长期积累，酸奶预防大病的效果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逐渐显现。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主动问一句；面对行动不便的人，耐心等一等；与他人交流时，多一份倾听与体谅。愿我们以平等的目光，真诚的行动，回应身边的需要，让每个人都能自在前行，追寻热爱。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大家种草好物啊。
2: 对
1: 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你近期被种草的优质好物有哪些。
2: 有一个就是大家只要一说起 VC 就一定会提到的，就是修丽可。
3: 嗯，
2: 他们家有一个 CE 精华，有一个 CF 精华，就这两个精华，一个是给干皮用的，一个是给这个油皮用的。
1: 嗯，
2: 也很好用。
3: CE 对的是
2: 干皮，
3: 干皮。CF 是油皮。
2: 油皮，对它这个我一直在用，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是，就是它会有点染黄皮肤，但没关系啊，就是你洗完了之后就洗把脸，它那个黄色就会掉了。
3: 但是你的枕套啊什么的永远会黄黄的。
2: 嗯，还行吧，你白天用的呀。
3: 哦，
2: 对，白天用就不会黄黄的，你晚上不要用它嘛。
3: 你就不要穿白衣服。
1: 就不要
2: 也没那么
1: 不要躺在床上用，
2: 也没那么夸张。
1: 坐在沙发上去用一下啊。
2: 是的，然后呢，晚上的话，我现在用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猛的，

0: 就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
1: 嗯，其实这个都是跟浓度是有关系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其实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它的有效浓度和它的效果一定是我们说是有关系的。浓度越高，可能效果来得越快，然后呢见效越明显，但是它的刺激性也会越强，甚至有的和价格也会挂钩。所以选择跟自己匹配的这个产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不见得贵的就一定是好的或者适合自己。
0: 嗯，最后呢，就还有刚刚在我们这个节目间隙被种草的两款产品，一个叫欧邦吉，他们家是做 VC 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穆拉德，他是做 VA 的啊。这两款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在早 C 晚 A 界的扛把子。
2: 嗯
0: 嗯，就说完了啊，我最近在做的功课和种草拔草说完了。
2: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啊，抗衰老的需要的话，我觉得这个各个年龄段都有这个预防，它是一个趁早的事情，
1: 谁不希望自己更年轻一点呢？
2: 哎，没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是的，特别普说了，VC 直接黄瓜皮贴脸，多经济实惠，还环保纯天然。不行，我跟你说，不可以这么来。就是你要真的是有一个是它没有效果，二一个就是这种自制的护肤品，其实它不安全。
1: 它的刺激性相对强一些，因为像维 C， 我们都知道柠檬当中的维 C 含量很高，
2: 没错。
1: 小的时候有没有见过用柠檬片贴脸的？
2: 那会伤皮肤吧？
1: 对，因为它的这个酸性会特别强，它对皮肤反而是一种伤害。
2: 是的，
1: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自制的一些面膜啊，自制的一些什么这个水果，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用。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也说，因为它们当中的成分相对来说是复杂的，因为很多的护肤品，你知道里面含有这个成分，但是它是经过提纯的，
2: 哎，
1: 或者经过后期加工的，它把一些刺激性给减弱了，但是自制
2: 含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1: ，但是自制的可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握。
0: 是的，是的。好，那刚刚就是我在下半时段先抛了砖啊，跟大家说了说最近我种草的这个护肤方面的一些东西。曹宇跟小娇最近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推荐的比较好的种草的东西吗？
2: 那我先来吧。啊，最近呢我因为有在健身，哎，所以说这个最近就在网上种草了有一些博主推荐的高因咖啡。
0: 这个
2: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啊，首先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就是健身博主所说的能够让你更精神或者让你提高运动表现的这个功效，单从这个咖啡的口感来说，我觉得哎，比那些比如说比在咖啡厅要买的那些，比如现在大家夏天都会喝冰咖啡嘛，啊，这种它都是速溶包装，然后你冲上去之后，它就是纯的咖啡粉，
0: 嗯
2: 啊，然后你用冷水也能把它冲开，而还是很快的，然后口感也是还不错的，我觉得。
0: 高因咖啡是意味着它里面的咖啡因含量
2: 会更高一点，对，
0: 那一杯下肚，
2: 哎，精神一整天，
0: 夜晚我有味，
2: 对，精神一整天。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咖啡因虽然有刺激我们中枢神经的这个效果，会提高我们的代谢，但是它对于心肺的负担会大。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得适量，像娇娇身体好或者有这样的锻炼基础可以，但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喝完比如说含咖啡因比较高的，他的心会跳得特别快，
2: 没错，会有这个
1: 会超出他的这个心脏负荷，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
2: 没错，
0: 就是高因咖啡虽然真的是能让你提神，但是谨慎一点啊，好吧，朋友们，
2: 就如果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确实你比如说在你去比如早晨的时候啊，比如你想去中午去健身前啊，喝一杯这个冲泡的这种高因咖啡，然后你的运动表现会稍微有些提高啊，就是你至少感觉上是会更精神一些啊。
1: 但是健身这个娇娇有没有最近被种草一个健身的方法叫空腹有氧？
2: 哎，
1: 我最近被种草了，但
0: 是很多年前就流行空腹有
1: 氧，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行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试过这个方法。
2: 其实空腹有氧有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不能说自己比如说你这个早上没吃饭啊，中午我这个也不想去补充碳水或者补充能量啊，直接就去做特别高强度的有氧，这样就很危险。
1: 对
2: 啊，
1: 因为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被种草这个空腹有氧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嗯，
1: 就是在早上你醒来之后只补充水分，这个时候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之下，
0: 对，
1: 然后进行有氧运动，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然后你再进行这个我们说早饭啊什么的，就说效果其实是比你吃完饭之后休息一段时间再去运动效果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身体
2: 效果会更好，
1: 对，因为这个身体你经过了一晚上的代谢，其实已经排出了或者消化掉你储存的这些食物了，这个时候会直接代谢比如说你的脂肪啊这些，所以效果会好，但是我没有尝试过。 我总觉得这个到底可不可行，不知道
0: 试试。
1: 对，收音机前有
0: 你没晕倒就可以，
1: 你知道吗？收音机前肯定会有这种我们说健身大神朋友们，他们可能尝试过，我们可以问问大家呀。
0: 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很多现在因为真的博主太多了，
2: 没错，
0: 就是、各平台博主说什么的都有。就是你看同一个观点，就同一件事情被各博主说的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谨慎一些，不要说是我觉得这个博主说的好，所以他的所有的我都拿来听。对不对我都听，大家一定还是要自己甄别一下、啊、
1: 对，因为我没敢尝
0: 查一查，
1: 我没敢尝试的一个原因就是所有我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消化方面的专家和运动方面的专家都告诉我说不要空腹运动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尤其是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朋友，
2: 对对对，
1: 他们的代谢本来就比较慢，再加上比如说有高血压或者是比如说血糖问题的朋友，在这种空腹状态之下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
0: 嗯，
1: 反而会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0: 是
2: 是、
0: 对，还是大家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哈，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物也是完全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感受、但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2: 可能不太准确啊，在我的身上适用，但在
0: 对在你的身上可能不见得适用、
2: 哎、
0: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早 C 晚 A 可能我用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在你那儿可能你就会爆皮，
2: 没错，
0: 我们皮肤会不耐受，所以大家一定就是不管我们也好还是博主说的也好，听完了之后自己真的先去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无敌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0: 想请问一下，2018款的那个白色的2.0凯美瑞，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2018年的车，您不是双擎就是2.0的是吧？
0: 啊，对，2.0。
1: 好，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白色。
0: 白色，珍珠白。
1: 公里数？
0: 公里数62,000公里。
1: 才60,000多公里啊？
0: 对，基本上就是通勤车。
1: 好，您当时选珍珠白还加了2000呢。
0: 对，
1: 2.0是领先版是吗？还是精英版？
0: 应该是落地是23万出头，应该是领先版是。
1: 落地都23万多了？
0: 啊，
1: 那不对呀，因为精英版的，你是确定是2018款吗？
0: 2018年买的，
1: 不是2018款是吧？
0: 啊，不是，应该不是，那就是2018年买的，落地22万多，23万左右，我忘记了具体。
1: 行，2018年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0: 下半年，
1: 那我估计是2019款的车型了，19款的、哦，您这应该不是低配的车型，应该是2.0的领先了。
0: 哦，
1: 都有可能啊。您告诉我啊，就是当时带那个大屏幕吗？屏幕尺寸多大？您还记不记得？
0: 屏幕尺寸不大，大概它有抬头显示啊这些东西。
1: 明白，您这是2.0豪华版的。
0: 豪华版是吧？
1: 是的。好，公里数也还正常，这个挺少，不是正常，就太少了。但目前呢，
0: 对
1: 市场当中啊，你知道凯美瑞现在的行情吧？现在凯美瑞买它新车都只要12万多了呀。
0: 对，
1: 所以您心里，
0: 我想换一台车
1: 啊，您心里肯定要有一个准备啊。2019款的凯美瑞目前呢，保值率不差。只能说不差，但是相比于说新车价格，它确实优惠太多，所以呢没办法，二手车呢也只能够跟着水涨船高的这个水位一直往下降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吧。
0: 好的。
1: 收车价呢，这款车在65,000到68,000之间。
0: 哦，那比我预想的还高一些。
1: 是的，
0: 我预想大概就50,000块钱左右。
1: 我说了，凯美瑞保值不差的。您确定是？
0: 谢谢。
1: 这是2019款的车型吗？不差。
0: 好的。
1: 毕竟我还给您增值了，因为公里数确实很少。
0: 好的，
1: 感谢参与，再见。
0: 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哎，
1: 小七在给我留言说，有个问题一直蛮疑惑的，想跟我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在新能源时代，就是什么个行业都跑来造车呀？难道现在造车技术那么简单吗？就像搭积木一样。好，首先面对您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简单了。曾经呢，某大集团的大佬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啊，说得很粗鲁粗俗，但是说得很实在。他们造车的理念是什么？买买买，圈圈圈，大大大。因为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供应链体系非常成熟，就哪怕你只要取得了造车资质，你以前没有造车的经验，你通过平台的整合，你再通过供应商的供应，然后你买技术、买方案、买平台等等，你就能造车了，就这么简单。他说，难道底盘那些机械素质不重要吗？没有多年的技术沉淀怎么能做呢？这也简单，团队嘛，设计团队，那我从那个国际大牌的设计团队当中去挖就行了。而且新能源车的底盘呢，跟燃油车时代的底盘调教和技术会有些不一样，区别还是蛮大的啊。技术沉淀确实没有，但是可以借鉴以往成熟的技术，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说一，很多新能源车，其实您说到点子上了，很多一些，特别是在10万到25万区间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车型和车企啊，他们在底盘调教方面，特别是一些用料啊，那种参数的标定方面呢，怎么样去匹配呀、啊？其实做得很差的。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啊，浩东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台那个2022年5月份上牌的一台1300豪华的立标。74,000多公里，是黑色的，
1: 不是运动版的，是立标版的啊，
2: 啊，立标的，
1: 22年上的牌，
2: 啊，对，
1: 300啊，300哪个版本你还记得吗？
2: 豪华版，但是写的是豪华版。
1: 300豪华，行，黑色的外观吧。
2: 黑色的。
1: 嗯，好，当时我想好奇的问一下，您优惠了多少？
2: 具体反正我当时拿的是裸车是479,800。
1: 嗯，那基本上也优惠了5万左右了。
2: 啊，对对对，是也就是48万块钱的479,800的裸车。
1: 行，我大概了解啊。现在北京奔驰E级价格那跟之前，您知道这事儿吧？
2: 听说了，好像说现在豪华的这个300都30几万了吧？都。
1: 我怎么说呢？现在入门级车型啊，你说豪华版的30几万、40万以下绝对没问题。
2: 哦，我就想问一下哈，浩子老师，你我这个现在是74,000多公里，不到75,000公里。
1: 嗯。
2: 就目前的话，就这个车还能够大概有多少的那个价值呢？
1: 收车价肯定上不了20万。
2: 哦，收车价肯定上不了20万。
1: 100%，上不了。
2: 哦。
1: 收车价维持在17.8万到18.2万之间，具体取决于车况。
2: 哦哟，这么大差距啊！我今年其实年初的时候，在我们本地那个二手车商这里，他给我看的是27.5万左右。我的妈呀，这
1: 什么27.5万？
2: 对，
1: 不可能，不可能！
2: 今年年初，
1: 他肯定是告诉你的是卖价，收车价他出这么多，那你现在就找回他，我说你告诉他我7万都不要了，你20万收我。不可能，
2: 那是年初，今年年初我车开的本地那个二手车商那里开过去，他自己看的。
1: 年初到现在肯定有变化，但是不至于那么大的变化。他肯定是先告诉你一个高价，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这是一个卖价，
2: 哦，
1: 这不可能是收车价的。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浩东老师。
1: 好，行，
2: 好好好，
1: 感谢参与，再见。这是二手车市场的一贯的套路啊。你比方说，你一现举牌子的那种车商啊，告诉你这车，哎，你这车30万我收，然后一层一层的先。